0: 增动起来。其实留学生活里啊，很多坚持也正是从这些小小的调整开始的。
1: 맞습니다유학생활에서버틴다는것은꼭대단한일을하는것이아니라오늘의몸과마음을조금씩돌보면서다시자기생활의리듬을찾아가는과정일수도있겠네요학업적인압박도컸을것같은데요무신씨는한국에서공부를하면서힘들었던점도있었나요
2: 네있습니다공부를하다보면전공용어자체도이해하기어려운경우가많은데그것을다시한국어를이해해야하니더힘들게느껴질때가있습니다그래서같은내용을이해하기위해다른친구들보다더많은시간과노력을들여야하는경우도있습니다가끔은내가지금잘하고있는걸까라는생각이들때도있습니다하지만그런고민역시유학생활이라면한번쯤은켜는과정이라고생각합니다그래서너무적합해하기보다는조금씩선정하고있다는믿으면서계속노력하려고합니다
3: 我最近也特别能感受到这种压力，因为马上要毕业了，所以一边要修改毕业论文，准备答辩，一边还要考虑之后找工作的事情。有时候这种事情同时压过来，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好像每一件都很重要，但也每一件也不能出错。看到身边的人好像都在顺利的往前走，自己也会忍不住比较。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不能一直用别人的节奏来要求自己，每个人面对的情况不一样，毕业、答辩、找工作，本来就都是需要慢慢处理的事情。能按照自己的节奏，把眼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完成，其实也已经是在往前走了。
0: 是的，那我们毕业阶段的压力呢，确实不只是学业的本身啊，还有对未来的担心。很多留学生呢，看到别人好像是都很顺利，就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自己还在吃力？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只是很多时候没有说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承认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的处理眼前的事情，可能比一味和别人的比较而显得重要。
1: 네그래서자기속도를인정하는것도중요한것같습니다모신씨는힘들때스스로에게어떤말을해주셨나요
2: 저는조금느려도괜찮다는말을자주생각했습니다처음부터다잘할수있는없으니까오늘하다라도배웠으면괜찮다고생각하려고했습니다그리고예전보다조금이라도나아진부분을보려고했습니다이런생각들이저에게는큰도움이되고있습니다
0: 那一凡你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尝试过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的负担呢稍微减轻一点呢
3: 我后来慢慢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把压力拆开来看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下子觉得要面对太多事情所以我会告诉自己今天先做好眼前这一件事就可以了比如先完成一个材料或者先把明天要问的问题写下来这样一步一步做下来原本觉得很大的压力也会慢慢变得没那么可怕另外我也会提醒自己不要总是和别人比较每个人适应留学生活的速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只要今天比昨天多懂了一点多完成了一点其实就已经是在进步了
0: 是的那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突然变强的而是一次次觉得好难的时候还是继续往前走了一点时间久了回头发现才看原来自己已经走了很远了
1: 오늘두분의이야기를들으면서힘들었던순간을버티는방법도사람마다다르지만결국은혼자너무오래참지않고주변의도움을받고자기만의속도를찾아가는것이중요하다는생각이들었습니다
0: 那也希望正在收听的留学生朋友们，如果现在正在处于很辛苦的阶段啊，也不要只觉得只有自己这样迷茫、 孤独、压力，这些都不是失败，而是很多留学生都会经历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慢慢找到合适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往前走。那么刚才啊，我们聊到了留学生活中的辛苦时刻，以及大家是怎么一点一点坚持下来的。其实经历了这些陌生、适应、困难和成长之后，留学生活也会慢慢的走到一个新的高度。那对即将毕业的同学来说，毕业呢不仅仅只是完成学业啊，也像是对这几年生活的一次回望。那一凡，你现在正处在这个即将毕业的时刻啊，站在这个节点回头去看这些年在韩国的留学生活，对你来说是一段怎么样的时间呢？
3: 对我来说，这几年是一段很不容易但也很珍贵的旅途。出来韩国时很多事情都不熟悉，也有过迷茫和不安。可是现在即将毕业，再回望这段时光，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熬过了许多当初觉得很艰难的时刻。虽然过程里夹杂着辛苦和不安，但也正是这些让我经历了蜕变，让我变得更加独立与坚强。
1: 말씀을 들으니 졸업이라는 순간이 단순히 끝이라는 느낌보다는 그동안의 시간을 다시 확인하는 순간처럼 느껴집니다. 처음에는 낯설고 어려웠던 일들이 시간이 지나면서 모두 성장의 일부가 된 것이죠. 그동안 익숙해진 학교, 친구들, 자주 갔던 길과 공간을 떠올리면 아쉬움도 생기고 앞으로의 길을 생각하면 설렘과 걱정도 함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0: 人在经历的时候啊，可能会觉得累、忙、压力大，但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那些普通的日子呢，都变成了回忆。一凡，毕业前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最舍不得的可能是这几年慢慢熟悉起来的生活，比如学校附近常走过的路，经常吃饭的地方，朋友们一起聊天的时间，还有一些很普通的日常。以前觉得这些只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但是快毕业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它们弥足珍贵。
1: 그렇죠충분히그럴수가있을것같습니다특별한사건보다도매일반복되던평범한일상이나중에는가장기억에남을때가있습니다자주걷던길자주가던식당함께공부했던공간들이모두이학생활의기억으로남게되는것같습니다
0: 一方面觉得终于坚持到这里了，那另一方面呢，又会觉得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没来得及做，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3: 会有的，我一方面觉得终于快毕业了，心里会有一种完成大事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好像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还有很多话没有和朋友好好说，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来得及认真感受，所以毕业前的心情并不是单纯的开心，而是开心、舍不得、紧张和期待都混在一起。
1: 맞아요그래서떠날준비를할때더복잡한감정이드는것같습니다
0: 那如果现在可以对当时的自己说一句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3: 我想对刚来的自己说，不必紧张，不必害怕，更不要因为一开始做不好就否定自己。刚开始遇到一点小事就很慌张，韩语说不利索就很紧张，这都很正常，慢慢来就可以了。虽然有些路走得不容易，但最后会发现自己真的比想象中更勇敢。
1: 정말따뜻한말인것같습니다처음유학을시작하는학생들에게도큰위로가될것같습니다완벽하지않아도괜찮고조금느려도괜찮다는말이유학생들에게특히필요한것같습니다
0: 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啊也慢慢的接近尾声了。最后这一部分，我想请两位嘉宾啊，正在韩国的给正在韩国的留学生或者是准备来韩国的留学朋友们说几句话。一凡，先从你开始吧。
3: 我想说，刚开始感到不安、迷茫，甚至觉得自己适应的很慢，其实都不是失败。留学生活不是一下子就能进入到状态的，它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调整自己的过程。语言听不懂，事情办得不顺利，偶尔觉得孤单，这些经历在当时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受挫，但回头看，正是这些时刻让我们一点一点学会独立，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以不要因为一开始做得不够好就急着否定自己，给自己一点时间，允许自己慢慢来。
0: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会给很多留学生有很大的心理安慰。
3: 对，其实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有的人语言进步的快一点，有的人适应生活快一点，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些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不要一个人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心里，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问朋友，问老师，也可以向学校或者身边的人求助。学会求助不是软弱，而是在异国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种能力。
1: 그럼이어서모신씨는지금유학생활을이어가고있는입장에서후배유학생들에게어떤말을전하고싶으신가요?
2: 후배유학생들에게전하는싶은말이있습니다.처음부터모든것을잘해야한다고생각하지않았으면좋겠습니다.처음에는길을찾는것도어렵고한국어로말하는것도어렵고아주작은일을처리하는데에도많은시간이걸릴수있습니다.하지만오늘한가지라도새롭게배우다면그것만으로도충분히잘할수있다는것입니다.그리고힘들일을혼자만견디려고하지않았으면좋겠습니다.친구와이야기를나누거나주변사람들에게도움을요청하는것도아주중요하다는생각합니다.
0: 那很多时候啊，留学生呢不是突然变得很强，而是在每天一点一点的小事情里面慢慢变得独立。总之，能在异国他乡认真生活，就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
2: 네맞습니다유학생활은대로혼자버티야하는시간처럼느껴질수있습니다하지만마음을나누고경험을함께이야기할수있는사람이있다면외로움도훨씬줄여는것같습니다무엇보다자기자신을믿었으면좋겠습니다조금느리고괜찮고가끔힘들고지칠때가있어도괜찮습니다중요한것도멈추지는것이라고생각합니다다른사람과비교하기보다는자신의속도에맞춰한걸음씩나아가면됩니다
1: 좋은말씀입니다하루하루는평범해보이지만그시간들이쌓여서결국자신의성장으로이어지는것같습니다
3: 我还想说，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在韩国的时间。人在经历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每天都很忙、很累，很多事情都只是普通的日常。但等到快毕业的时候，才发现那些普通的日常其实很珍贵。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都会变成以后很重要的回忆。
0: 可能现在正在经历的时候不一定能马上的感受到，但是回头看呢，会发现自己真的走过了一段很特别很特别的路。
1: 네오늘두분의이야기를통해유학생활의여러모습을함께들어봤습니다처음에낯선과불안생활속문화차이재미있는에피소드힘들었던순간들그리고졸업을앞둔마음까지모두유학생활의한부분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
0: 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让正在在韩国生活中的中国留学生朋友们啊，感受到一点小共鸣。你经历的迷茫、紧张、孤独，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有。你一点点完成的小事，也都是属于你的成长。
1: 이제오늘방송을마무리할시간입니다함께해주신모신씨여유판씨에게다시감사드립니다무신씨오늘함께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마지막으로소감한말씀부탁드립니다
2: 초대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오늘이야기하면서저도제유학생활을다시돌아볼수있었습니다앞으로도지금의시간을소중한여기며잘생활하고싶습니다
0: 一凡也谢谢你最后再和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吧
3: 谢谢今天邀请我来到节目也希望所有正在韩国留学的朋友们能够照顾好自己慢慢走好自己的路
0: 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收听愿每一位在异国努力生活的朋友都能遇见温暖的人找到自己的节奏走向属于自己的下一段旅程
1: 청취자여러분함께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지금까지전주공동체라디오한종동해라디오사회자유아신이었습니다
0: 我是浩南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감사합니다
0: 再见
1: 再见